0: 赏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8: 嗯，
7: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8: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7: 货车司机，
8: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7: 你就说民丰这个地儿
8: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视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7: 它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8: 哎，对
7: 啊，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8: 需求
7: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8: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已经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7: 现在
8: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7: 对，
8: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 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7: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长度。
8: 哎，对，
7: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8: 哎，对，
7: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8: 哎，
7: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
8: 嗯，
7: 首先用电不是问题。
8: 嗯，
7: 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8: 嗯，对。
7: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8: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7: 啊
8: 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7: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8: 镇
7: 子，镇子，
8: 嗯，
7: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8: 对，
7: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8: 嗯，
7: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8: 对，
7: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8: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我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7: 比较慌，
8: 我觉得很复古
7: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8: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坦中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
7: 对对对，
8: 但是它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7: 防沙嘛。
8: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
7: 嗯，
8: 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
7: 嗯，
8: 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7: 对对对。
8: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胡同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7: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8: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7: 对，
8: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才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7: 大货车、
8: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它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但是现在慢慢的，这个小吃也上来了，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这个超市的东西
7: 基本够用，
8: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而且果冻都有，你就想，这就是它一些小的零食，
7: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8: 对，
7: 还有当地人，
8: 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越来越
7: 好了，
8: 确实好了，
7: 对，
8: 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7: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
8: 了。
7: 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8: 对，
7: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8: 对，
7: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最终的这样。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8: 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你不用绕沙漠，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7: 对，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8: 还多了，确实是多了。
7: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
8: 也
7: 就好了，
8: 对，
7: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
8: 对，
7: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8: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 哦，很紧俏，其实也不，其实也不一般。
7: 哦，
8: 嗯，
7: 还很紧俏，这个我真
8: 没，因为它少嘛。
7: 哦哦哦，
8: 你过路的
7: 还是不多，
8: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
7: 嗯，
8: 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7: 真的住一
8: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
7: 嗯，
8: 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7: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8: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
7: 嗯，
8: 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面，
7: 嗯，
8: 有一个镇，
7: 嗯，而且一直扛住了
8: 啊。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两三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风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6: 对，到库车，
5: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424公里。
6: 对，
5: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的都是那520的那个。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了？
6: 我是在我看啊，
5: 三四年前，
6: 四年前走过这条路，
5: 跑过一次，
6: 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5: 哦，还要好
6: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供大家休息。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太阳就落到沙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5: 就给盖住了。
6: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5: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6: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我还带着移动电源，带着烧水壶，搬了两趟。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5: 很惬意的，
6: 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沙漠的这个日落，当时，刚进沙漠公路的时候，还挺大的风沙的，但是很奇怪啊，就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狂风怕日落啊，可能是这个日落之后空气的这个
5: 对，就是冷热，它就调过来，
6: 对，调过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空气对流，没有那么大的风了，那个很惬意，那个感觉很好，然后但是它当时的防风固沙。

0: 就还也是刚起步，因为路刚修通，设计师就因为修路然后开始做这个防空过沙，
1: 嗯，
0: 就更先进了。
1: 嗯，
0: 他就一代的技术要比一代的更先进，就网格制沙，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有很多这种试验点，
1: 嗯，
0: 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走沙漠公路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
1: 嗯，
0: 它不光单单说是像咱们这个滴灌技术，就一条长管拉过去，
1: 嗯，
0: 然后每个地儿弄几个眼儿，然后一点点滴滴滴滴滴，
1: 那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0: 啊，它只是解决水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用什么的植被，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
1: 嗯，
0: 啊，是用网格呀，还是铺怎么铺啊？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它会立一个杆儿，什么什么方法，然后试验区，哇，你就很有意思，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开快了过去了，就看不到，啊，嗯，
1: 对。就是这种，你看到很多工程人员、工程师，甚至是这个固沙的工人，就是和你有交集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你其实看到这些试验区吧，你就觉得接下来我们路过的这条公路它有一种灵性，就是它是很鲜活的，现在就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正在试验某一个新的制沙的方法，就是那种亲切感啊，就是不远远超出他写的那几个字儿，
0: 哎，对，
1: 非常
0: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参与感，
1: 哎，对，对，参与感，
0: 对，虽然说我并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什么，
1: 嗯，
0: 但是我路上的时候看到这样了，知道他们是在怎么做，然后包括时不时的，其实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1: 跑来跑去，
0: 跑来跑去在弄，所以你会觉得我知道他们是在干这件事情，可能我过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一片绿了，
1: 对，
0: 你就是感受到，哎，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1: 对，
0: 有历史参与感，
1: 就是，啊，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0: 哎，对
1: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
0: 对，
1: 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0: 哎，对，
1: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0: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1: 对，
0: 长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的车子走的。
1: 嗯，
0: 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
1: 嗯，
0: 就还回到民丰那条沙漠公路上，
1: 啊，
0: 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1: 嗯，
0: 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制沙的这些人
1: 鼓劲儿，
0: 鼓劲儿的看的，但是他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所有人到那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1: 打卡地，
0: 对，打卡地。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这条沙漠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空固沙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1: 对，
0: 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碰见了，
1: 对，
0: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1: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制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从这儿过呗，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0: 对，一天时间，
1: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0: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1: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0: 对，
1: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0: 叫盛天。
1: 说盛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量供应吧，
0: 啊，
1: 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0: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
1: 为主。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1: 专门找，
0: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1: 啊，对对对，
0: 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1: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0: 对，
1: 全国各地，
0: 对，你很多人啊，这个 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
1: 不
0: 了那种，对，吃不惯。但是在新疆来说，它的那些烤肉、烤包子、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哪一家这个招牌比较老、比较旧，你就可以进。
1: 哦，对，反倒是旧的啊。
0: 对，因为是它开的时间长，对，开的时间长，口味比较好。
1: 对，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方面哈，我们吃新疆当地的美食，另外呢，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对，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河边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这个不是厨师脑子瓜一动说弄的，他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我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这你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0: 对，它确实是一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的一种交融，
1: 对对对，其实呢，这种菜有可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还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你可以试试和田当地的这些好吃的啊，原则就是老店，另外当地人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什么。各种点评啊，什么外卖啊，在那儿也有，
0: 对，
1: 而且现在都很发达，
0: 嗯，
1: 你可以看一看点餐率比较高的啊，或者说回头客比较高的，这是到了和田做休整。其实接下来按照运泽的这一套，他其实没走完呢，接下来还是什么喀什哈，他还要往下继续走，
0: 对
1: 对，如果纯去一趟民丰和轮台的话，就假设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0: 四天时间，其
1: 实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0: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1: 七天，
0: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然后到这个库尔勒，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在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沙漠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公路沙漠的一条线路，
1: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0: 啊！对，
1: 运泽是这个逻辑，
0: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转一圈回来。
1: 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儿啊，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我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不管是补给点还是这个救援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对，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曼舒克的这首《漫步月球》，而一直以来对于曼舒克还有的这种评价所在就是啊，这是一个非典型的说唱歌手，也确实是如此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hip hop 它原本呢就是有着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宽泛的包容性的。而其实对于曼舒克来说，从豆瓣时期的尝试，再到后来陪你过冬天 remix 的小试牛刀，再到做我的猫成功出圈，可以说他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尝试当中、包容性当中，慢慢的才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这种 hiphop 的这个风格，确立之后呢也一直没有停止啊，更多的一种尝试吧。这几年他其实有过很多的一些合作了，不同的风格、不同领域的音乐人，就像谢春花呀、谭维维啊、刘力扬啊等等等等，从民谣到电子都有所涉及当中哈，所以也看得出来曼舒克自己也一直是在这种不断的尝试当中的，寻求一种突破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李宇春《如果我不是我》。

播熟音乐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80s， 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念法不太准确哈，完完整整来说应该是 80s， 对，代表的应该是这个80年代，对，翻译这首歌名的话，歌里面呢是非常 old school 的这种节奏，还有一点点 funk 的韵律在其中，八九零年代那种复古的味道吧，就在这首歌里面吧，而且更多的可能

带着大家不光是回顾到了那个年代，还会有的一种就是不断向前的这种力量吧。因为歌里面不断唱着的就是 Get up， 坚强站起来，大喊一声继续向前冲，迈开新的一步。对，来听这首冰块先生 80s 80年代。

亮蒙住我的双眼，但我却在黑夜里寻找到了我的光亮。你愿意选择遗忘，还是选择成为？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 Yellow 这首《羊皮先生》，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孟佳 Free 发表于2018年的一首单曲，所希望的是释放所有的压力的情绪 ，Free 嘛，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一场自由的宣言，没有什么不可能，丢掉过去的一切，做自己，可能也是他给予自己的一种鼓励吧。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一份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同样的是在光影的世界当中，这里有一份片单呢也要发送给你。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邓超在电影《银河补习班》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

一首歌的名字叫做《银河里最像的人》，它是来自于邓超出演的影片《银河补习班》当中的主题曲。我们看到这首歌，它填词部分呢是来自于于白眉，而在歌曲的前排留言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梦中人的梦中，他说父爱如山，但是所有的爱呢都在心中，父子一场是缘分，彼此共同成长呢才让人感动。不爱常理出牌女孩，她说从头哭到尾的我永远都记得电影当中那句话，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啊，在影片当中的马飞呢，正是因为父亲这句话，最后就真正的成为了最优秀的孩子。而在这个优秀的背后呢，一直有一个爱着他的相信他的老爸。再来看看总要习惯一个人，他说呢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看到哭，在家呢又用手机重新看了一遍，还是觉得很感动。大饼决定瘦脸，他说希望长大之后呢，我们都能够成为像马浩文一样的父母。当你的故事遇上光影世界的台词，会有什么样的奇妙的效应发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说说最近的人或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来自电影《银河补习班》，其中有一个片段啊，儿子向前奔跑，父亲伴随身后。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告诉我们，做父亲不仅仅是给孩子血肉之躯，还有那些不计任何代价的爱以及鼓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给看哭了，就好像这个主题曲一样，我们和父亲呢才是银河里最像的人。这部影片《银河补习班》呢，是邓超跟他的好朋友于白眉一起来导演的。长大成人的小男孩成为了宇航员，在外太空生死关头回忆起了自己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他想起了爸爸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这个邓超饰演的父亲呢，是不是突然就变得正经起来了，会让你觉得他完全不像跑男当中那个嘻嘻哈哈说 We are family 的样子。当然邓超他自己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出演这部影片跟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变得更加的有感触。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当你的故事遇见台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神奇的效果来发生。之前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银河补习班》。我看到前排留言区有很多朋友们在回忆自己的父亲，都说父爱如山，常常呢他是深沉的，或者说他是安静的。银河补习班里这么说，一定有人说你是笨蛋傻瓜吧，但爸爸相信你不是，永远相信你不是。这句台词呢也送给所有的孩子。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呢要发送一张给帅气老爸的歌单。接下来要

今天同样的，除了歌单之外，还有片单来向你发送。在影片《一一》当中呢，是这样说的：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那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就叫做《海洋天堂》。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说了再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啊。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写亲情的啊，比如说像以父之名啊，听妈妈的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他还有一首说了再见，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海洋天堂。今天我们说父亲，说父爱，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陆岩他说，在影片《海洋天堂》里面，这首歌音乐响起的时候呢，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片子很好看，也很感人。父亲对儿子的爱很深沉，这就是父爱如山吧。辣条女孩她说，我们没说再见，但再也见不到了。1278天再见。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真香，她说，因为自闭症的儿子看了《海洋天堂》这部电影，也因为《海洋天堂》呢，听了周董这首歌。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一张歌单呢要送给帅气老爸。在电视剧《请回答1988》中呢，这个父亲他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所以后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来说这一部剧集《请回答1988》，这五个家庭啊，都有一个生于1971年的孩子，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是好朋友。1988年的时候呢，都是在18岁的青春年华，有着共同的兴趣，有着共同崇拜的偶像，彼此之间呢，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男女情愫。就在那个纯真年代，他们一起谱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我周围没有一个朋友说这部剧不好看，而他们感动的来源啊，事实上呢，就是来自于《请回答1988》当中的亲情描述。

我想请回答一九八八呢，应该是在观众的心中无可替代的。像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德善，他是家中第二大的孩子，你排行老二，要大不大，要小的又不小，总以为自己在家中是最不被重视的那个孩子。而在这一部剧集当中，父母和孩子的交流特别的多，爸爸一直竭尽全力的想要做得更好，但他们也始终是在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爸爸而已。所以呢，才会有感而发，有了这句台词，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呢。欢迎各位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我都能看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向帅气老爸发送一张歌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你不要担心。来看看留言区，英宁他说，我跟妈妈看了第二遍，看到最后一集啊，还是跟第一次看的时候一样嚎啕大哭，不知道是他们的青春结束了，还是我的青春结束了。水木他说，朋友之前就推荐给我过，现在才看完，看见德善生日的时候跟父母说自己的委屈，那是我看这部剧第一次哭，这真的是一部温暖又治愈的电视连续剧，很真切，很喜欢，喜欢当中的每一个角色。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视剧小欢喜。只要是关于父母亲情的电影和电视剧看过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慨，时光啊你慢些走吧。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演唱，时光慢旅。

光影在歌唱。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The Beatles Yesterday。 好，为什么听 The Beatles 的歌曲呢？好，因为接下来说到这一个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呢，他很喜欢甲壳虫乐队，而他女儿的名字呢也是来源于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所以呢他的女儿名字就叫做 Lucy。 这个片子推荐给你啊，名字叫做我是山姆，或者你直接搜索 I am Sam 就可以找到这部片子。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时间不会太长，大概是130分钟的样子。这山姆呢，咖啡店工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收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于是就有了一个女儿。可是女儿出生之后啊，母亲就不告而别了。后来的故事才变得慢慢有趣，在女儿的陪伴之下呢，山姆就活成了一个大男孩。给他取名 Lucy， 露西呢，就是因为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Lucy 顺利的长大了，生得很漂亮，而且聪明伶俐的。虽然说她只有7岁，但是智力早就已经超过父亲了。而山姆没有办法应对女儿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乖巧的女儿很贴心，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呢，就故意迁就她的智力水平。这对特别的妇女引起了社会工作者的注意，他们觉得山姆不再适合去抚养 Lucy 了，希望可以把 Lucy 从他身边带走，为他找到一对所谓的正常人的夫妇来做养父母。而主人公山姆呢，就不甘心这样失去女儿，所以呢，他决定聘请女律师来打这场官司，帮他来争取抚养权。你知道在这个官司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不同的主人公梳理自己的生活，于是会让观众呢映照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反省，会给周围的人一个关于亲情的拥抱。我是山姆，这部影片呢推荐给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要和你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帅气老爸他很喜欢的披头士乐队的歌 Let It B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

0: 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宁德。
1: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可能来自一首歌，
6: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

0: 鼠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7: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来自真的广东话，
9: 准确一下这首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07分，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您的老朋友玲玲，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依旧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唠唠嗑啊，然后呢再一起放松一下，听听歌。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依旧是和歌有关的，累到不想说话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哪首歌来进行自愈呢？哎，其实想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有就是你喜欢上一首歌的时候，真的会一直去循环它，有没有？一直是单曲循环的一种状态。刚刚呢把这个话题一往这个群里扔，哎，咱们这个马上呢就有朋友叫荣的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倔强啊，就打了俩字儿，为啥呢？好倔强，气死自己也气死别人。你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吗？好的，提醒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来。那么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获得老白茶植物饮料破毒一箱。那可能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就会说啊，那我在这个收音机前我也没在群里，我怎么参加呀？哎，这很简单。您呢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后台说进群两个字，只要发两个字进群，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群的二维码，粉丝群的二维码跳出来，您7天内扫码就可以了，因为7天之后这个码就失效了啊。好吧，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我觉得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大家都能接得上的话题，累到不想说话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哪首歌呢？好吧，那马上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荣点的，叫做啥呀？倔强啊，这首歌是五月天的，来听听。

好的，刚刚呢送上的是咱们这个粉丝群里边的容点播的一首啊《倔强》，他说呢想要刺死气死别人也气死自己，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吧。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牛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听好听的歌。今天呢要聊的话题就是累到不想说话的时候，你经常会单曲循环哪一首歌呢？刚刚送上了一首倔强，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叫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群里朋友说啥了，就是这首歌之后呢，这是宛如，他说要听一首 Young for You， 是不是啊？那行，那这首歌呢我们就送上吧。好的，如果说您同样的也有非常想要听的歌，平时单曲循环的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还没有在我们的粉丝群里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我们后台进群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您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好嘞，刚刚听到的歌是 Young for You， 这是我们群里的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宛如的朋友点的啊，他是最喜欢这个破音的部分了，确实不太容易啊。好了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要这个互动的话题是累到不想说话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哪首歌曲，在哪里聊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只要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就可以输入两个进群两个字进群，我们有二维码弹出来，你扫码一下就可以进群了啊。那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呢都可以有机会获得老白茶植物饮料破毒一箱。那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名单发到群里面，只要在群里我们艾特大家就能收到消息了，好吧，注意关注一下啊。好嘞，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败给了时间，咱们群里的朋友点的，叫做活着。这首歌呢是郝云唱的啊，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嘞，刚刚听到的是有朋友问是，哎，这是什么歌啊？这是郝云唱的，叫做《活着》啊，就俩字儿啊，活字儿，活着。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要听什么歌。刚刚有好多朋友点了很多的歌哦。马上要送上的是莫蔚点的，叫做《向阳而生》。这首歌是谁唱的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向阳而生这首歌是华晨宇唱的。来听一下他的这个叫做向阳而生，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0: 的，北京时间11:29，正在关注的是一路好嗨哟，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当你非常累的时候，经常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一会儿回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吧。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

0: 计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3: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3: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3: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9: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的，每个中午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当然有歌的地方都很嗨啦，是不是？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您的老朋友玲玲。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当你非常累非常疲惫的时候，经常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刚群里的好多好多的朋友发来的歌，我感觉有点来不及，我们一会儿就是听半首好不好？尽量大家的歌都能听到。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君和大家分享的，应该说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是不是？去哪儿了？就是叫做 See You Again。

正在听的这首歌叫做 See You Again， 中文的意思就是后会有期，是不是藏着特别美好的期盼？其实真的就从我们哪儿说起呢，就是我们这个粉丝群现在又再建起来了，是不是后会就是有期的呀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就特别有感触，是不是？行，那如果说我们的新朋友也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大群体当中来，大家庭当中来，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粉丝群的二维码跳出来，您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加入以后还得要输入两个字进群才行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你辛苦很累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想要经常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当然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依旧有机会获得的是老白茶植物饮料破毒一箱，因为它是零糖的，所以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还是老人，它都是很适合喝的啊。好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呢，其实我昨天就想要播放了，但是因为昨天要分享的歌也是非常多的，我准备的就没有放。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群里的朋友叫啥来着？我看一下啊，是。就是麦他说了，如果说累的话不想说话浑身紧绷，就会循环一首歌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啊。这首歌呢是莫文蔚唱的，对不对啊？说没有激昂的鼓点，没有强行打气儿的鸡汤，声音是淡淡的，像是安静的坐在身边的人，允许你不用振作，不用强撑，接纳此刻所有的疲惫，安安静静的放空，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放空一下，听一下这首歌啊。

0: 其实莫文蔚的很多歌你好像听着就感觉它特别的简单，但事实上唱起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很多高音根本唱不了。
1: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有
0: 好吧。接下来咱们要换一首歌了啊，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其实跟这首一样的，就是属于比较安静的啊，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是一首相当老的歌了。是谁点的呢？是咱们这个草莓有烦恼，他说呢，我感觉生活有苦有甜，累的时候循环，像是有人轻声告诉你，低谷总会过去，不用强迫自己振作，暴风雨过后会有糖吃，就像是阳光总在风雨后，是吧？
1: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
0: 真的是甜甜的一首歌。

在很安静听的时候，或者说你就想安静的时候，但事实上就很想跟他一起唱的，忍不住就要哼起来，好吧？那么正在进行中的依旧是一路好嗨哟，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一起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就是累到不想说话的时候，好疲惫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单曲循环哪一首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累到，因为昨天有一个宝妈蓉，她说了，我下班以后呢，我就想坐在车里面不回家，然后安安静静的听歌。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累的时候希望他有一个很安静的时刻，然后有音乐陪伴你，就感觉很幸福。OK， 那么好多歌没还欠给欠着呢，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什么歌呢？来看一下啊，真的欠了好多好多的歌，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啊，这个版本呢是阿令和张碧晨的，一起来听听。这是我们明姐点的啊。都是群里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私信两个字儿进群，有个二维码弹出来，您扫码就可以啊。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深情，有没有？连名带姓是阿令和张碧晨的这个版本。那接下来我们来送上的是57分享的这首歌，郑中熙的，叫做无赖啊。他说呢，最近真的是无限循环这首歌了，一起来听听啊。这首歌是电影主题曲。

好的，这首郑中基的《无赖》，它是喜剧《龙甘薇二》的主题曲啊。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是不陌生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群里的我老公，我老公非比老公啊，他点的这首叫做《我祈祷》。这首歌很有一定的年代了，是83年的周峰唱的。

对，一听这旋律一出来就觉得它是真的好有年代感，是不是？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最后送上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是咱们二群的朋友点的，01吧，送给你啊。这首歌《璀璨冒险人》是周深唱的歌。那送上这首歌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告一个段落了。大家如果说有特别想听的歌，其实周一到周五的中午的11点到12点都可以来锁定一下一路好嗨呀。基本上我们的这是互动话题都是跟歌曲是有关系的，喜欢听歌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群里真的有好多的朋友点的歌都没有给大家放上，真的是非常抱歉啊。但如果说你想听今天下午5点到6点好不好，再来群里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然后呢在这个休息的间隙就可以给大家放放歌好吗？好了，那今天下午5点到6点的快乐下班路不见不散，拜拜。

0: 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0: 问浩东，无师自通。微信好友小小张呢提问，纯电车保养周期是多久？一般需要做什么项目？
1: 纯电车的保养周期一般是一年或者20000公里先到为准，费用在200到300元一次，当然只是纯检测的费用，不含工时费和更换易损件的费用。纯电动车保养的项目分别为充电系统、动力电池系统、冷却系统、空调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车身部分、底盘部分，共分八大项目的检查。
0: 微信好友 Loon 提问，原车是金属刹车片，打算换一套陶瓷刹车片，它们有什么区别？
1: 金属刹车片的刹车性能和效率更好，刹车不容易热衰减失效，更耐高温。简单来说就是一踩就有，行程比较短，适合强调性能的车。但是金属刹车片的磨损寿命有限，刹车粉尘比较多，用久了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异响。而陶瓷刹车片的特点是舒适静音，刹车系统的磨损更少，使用寿命长，没有异响，适合于不太强调性能的家用车。
2: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那搬离你的心上，大都市的夜有时候太漫长，我藏了很多故事还没有敢讲。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继续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书籍是《金钱心理学》。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
4: 有一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大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角度，或者说自身所处的不同的状态的时候，对财富包括名誉啊、像朋友啊等等，对待方法都是有区别的，包括关于投资的一些想法。当你是一个投资小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啊都一下子啊投在了一个即便是自己熟悉但是你是投资小白的领域当中，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多去看一些参考资料，多去积攒经验，才能够让自己实现经济或者说金钱的进一步的发展。王冰博士，其实我在看了《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之后啊，更想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做一个更加或者说做一个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的人，可能你的金钱也会今天比昨天好一点。
5: 刘莎刚才讲到了一个我觉得啊，这个书当中的很本质的问题啊，就是你自我的成长。包括我们听读书俱乐部，或者我参与读书俱乐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觉得刘莎给了我一个机会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到中年之后，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旺盛了，但是我跟刘莎做节目的时候，每次我接触到新的书和新的话题，我自己就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做投资是一个绝对需要好奇心的人，因为投资是和机会相关，投资和未来相关，投资和趋势相关，投资和变化息息相关。所以你要做一个投资的人，你要做一个鲜活的人，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往往金融的世界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因为这也是这个世界重要的动力引擎之一。那如果你想保持生命力的活跃，我刚才说到了学习、好奇，这个好奇有两种方向，作者也告诉我们，一个是向外，对吧？你要关注投资市场的变化，关注世界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向内，你热爱什么，你的优势在哪里。刚才讲到了要热爱你的投资，那你要先了解说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在意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投资的这间公司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个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跨越周期让你更稳定的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投资，这个投资对你就有了一种个人意义， 而这种个人意义能够让你穿越周期，能够让你更好的、更淡定的接纳投资中间出现的波动和起伏。那所以自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投资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参与哪一种游戏。那刚才刘莎有讲到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读书，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者或者想要发财的人，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学习？就听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买股票的建议。我知道有很多自媒体人做这个啊，是大神。但是我希望大家想清楚一点啊，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片段的信息来获得投资建议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往往给你提供建议的人会出现一个问题。作者用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告诉我们了，当这些财经评论者告诉你说你该买这只股票，或者你该卖出什么股票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你是谁。你通过投资是想30年之后实现早些退休的自由，还是10年内套现，还是准备在一年甚至一个月内短期获利呢？包括你的性格是什么，你是能够承受焦虑的人，还是

0: 容易焦虑的人，你能承受多大的损失呢？那作者就说，这种开出投资建议的人，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就像什么？不了解你的病情，不看你的体检报告，却要给你开药方，要给你治病，你敢吗？当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啊，好吓人啊！他都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体健康情况，不知道我的财务状况，不知道我理财的目标，他就给我提建议，然后我就听了，这不就是一种盲从吗？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作者提醒我们啊，人往往忽略了自己看世界的态度和自己的理财态度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啊，自己要什么，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所有的理财建议都可能不是适合你的建议。
1: 王斌博士前面这个理财建议啊，这样的这个例子，我希望想要投资的朋友最好每天要默念三遍。如果是一个医生，他也不了解你的病情，他也不知道你病的什么情况，就给你开方子让你吃药，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前面我们谈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常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积攒财富，应该如何理财。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运气和风险，成功和失败啊都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可能一样都有那么多的金融知识，有些人他可能都是学金融毕业的，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的运气和风险其实是不一样的。王明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0: 说到这个运气和风险呢，我就想说书当中举的例子啊，像医生一样也很生动啊。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一些意外事件对人的影响啊，在多年前的911对世界金融政治秩序的影响，包括一些人的出生，那像这个二战期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希特勒，他的出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想到他会给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他的出生，他后来的发展却是永久性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说到现在的科技技术，比如说伊隆马斯克，他可能成了一个在很多的传统的领域搅局的人，他的出现也改变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些风云人物可能我们平常人难以企及，但是这些人物的出现恰恰是跳脱了很多人所谓的预测。这证明什么？证明世界，证明未来很多的时候是超乎我们的预测的。我们的运气也是啊，在一个经济上行周期的时候，可能理财的收益率很高，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想说，哇，我好厉害，你看我每一个投资都这么正确，我都挣到钱了。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你可能只是被这个大势托举，但是你归因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运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过度的自信。所以在书中说啊，比尔盖茨说过，成功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老师，他会让你有一种幻觉，你不会失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认清所谓的大势和你自己的投资理财的能力。作者也说啊，所谓的那些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可能其实最终的胜算也就 50%， 甚至还不到。但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事事都能够正确判断的人，这种清醒才能让你保持谨慎和理智的态度，而不会误以为哈自己能够操纵金融市场，或者说自己总能够预测到未来的趋势。这种刚愎自用恰恰是投资者最危险的陷阱。
1: 在这本书里面还谈到了经济学家巴什卡尔马祖德的研究，在他的研究当中就显示了兄弟之间的收入相关性啊，甚至高于身高或体重等等因素的相关性。所以也特别提到了，不要把所有的成功都归于努力，也不要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懒惰。那难道不是勤能补拙，日复一日的勤劳致富吗？王明博士，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要谈到这样的一点呢？
0: 这个勤能补拙呢，我想说的是内在生长啊，内在成长。刘莎刚才讲到了说，你看我多读书，我可能比以前会掌握更多的投资知识，但是对投资能不能成功啊，我们说在因上努力，在果上呢，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而已。至于你投资能不能挣到钱，那受的因素影响太多了，比如投资市场的变化、经济的大趋势、有没有意外事件爆发、有没有人做庄操纵等等，这都有可能会影响你最终能不能赚到钱。所以当你的努力变现的时候，你要心怀什么感激之心，对不对？我是努力了，但我运气一定也不错，而不会只归因在自己的努力上。 唯有如此，你才能常年对投资这件事情保持敬畏之心。那回到刚才说的逻辑啊，就是我们能努力的、能控制的是有限的，但不等于我们不去做。比如刚才讲到了，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见识，提升自己的判断力，丰富自己的知识。那同时，当我们真正投资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也要觉得啊，我参与了一个非常大的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当我的投资获得了我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成果的时候，我要格外的感谢感恩，同时也要保持谦卑之心。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从我们今天书当中的这个幸福的维度来讲，也是更容易幸福的。为什么呢？他接受投资有可能失败，即便我是个非常厉害的投资者，我也会失败。第二，他会非常感谢每一次成功啊，而不会觉得我赚到钱是理所当然。那我们发现什么样的投资人可能最终容易血本无归呢？就觉得我这么厉害，我就必须赚到钱。他想要证明自己，他想重复成功，其实他想压榨自己的好运，最终可能好运会离他而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打开书的序言，作者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认为金钱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也困扰着大多数人。每个人对金钱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金钱不仅仅关乎财富本身，更是理解人生诸多重要主题的放大镜，比如风险、信心、

0: 自2008年年初开始撰写金融主题的文章，那个时候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也正值8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为了更好地记录当时的情况，我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金融危机过后，我首先学到的是，没人能够准确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更谈不上如何应对了。每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总会伴随同样有力的反驳。工程师能够确定桥梁坍塌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认同，如果某一部位承受的力超过其承受极限，必然会断裂。物理学没有争议，它受制于自然规律。金融学则不同，它由人的行为主导。有些人自认为理性的行为，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显得不可理喻。随着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与写作的深入，我越发体会到，要真正理解这些现象，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远比金融学视角更为重要。我非常欣赏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从不重复，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这句话精准地映射了人们在金钱世界中的行为模式。
1: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啊，它有三个本质上的问题的回答。第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第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怎样避免被欲望、风险和幻觉拖垮？第三，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与生活掌控感？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汪明博士也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用你所了解的知识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2: 在书当中有一个一句话的建议啊，我分享给大家。这是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特别让人感到安慰又实用的一个建议，就是刚才刘莎说身体力行的实践这本书当中的理财的智慧啊，这句话就是用能让你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那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我再说一遍，用能让你在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也就是说，不要做那种容易让你失眠的理财。当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容易让你失眠的时候啊，我自己的理解啊，第一个，有可能它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它超出了你耐受焦虑的极限。每个人对焦虑的耐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总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的测试。比如说你能够损失多少本金换取多少利润。那如果你真的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你就不要用牺牲身体健康、牺牲身心安定的方式去换取财富。所以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它也映射出了书中的原理，不要用牺牲幸福的方式去换取财富，因为你获得财富最终还是为了让你幸福。让你夜晚能安然入睡理财方式，第一个肯定是说没有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你也能够承担这个理财的损失，最终呢你才能够安心。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有损失的话你也能够接受。当然至于什么样的投资啊，什么样的额度啊，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书中啊，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因为你的理财不是给别人看的，最终是服务于你自己能否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在理财的时候觉得权衡不定，不知道该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哦，你做这个投资哪怕出现了可能的风险或者说损失，你还能不能好好入睡？还是每天都要惦记着，哎呀，太担心太焦虑了，我觉得我这个天天都在想这个股票会不会亏，那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有点大。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作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那种顶级耐力的运动员，他们也不会总是长时间高负荷的运动，他们会有低强度的训练，让身体充分的恢复，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带来真正的成功。所以投资也是啊，就像刘莎说的，投资和个人的成长

0: 非常像，它是一个长跑的工作，想一夜暴富啊，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可以理解，甚至有点可爱。但是真正能够实现人是少数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通过慢慢的积累。所以不要想着通过一夜的失眠就换来巨额的财富，而要让自己尽量多的保持充足的睡眠，好的体力，这样你才能够跑下去。而且不是每一个投资决定都能够赚钱啊，就像这个顶级耐力运动员也不会胜出每次比赛，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上你能不能赢。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这个长远不光是说投资的长远，还有一个你的身心健康的长远，人生幸福的长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们和你关系的长远，只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我们才会发现最终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仆人。
1: 刚才汪明博士就谈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啊使自己的财富升值，谈到了理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玄妙啊，也有点高大上，不是很多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我想呢，如果谈到了您的生活，谈到了您的职场，不去工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理财就有点像我们在职场的这样的经历，当你是职场小白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应该对自己有着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当你一步一步的成为资深人士，成为业内的专业人士，甚至顶级人士的时候，你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巨大。汪明博士，理财是不是像我们在职场的生涯一样呢？
0: 说的太对了啊，其实人生说到底可能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我读完金钱心理学之后，把这个书合上，我就在想，虽然作者说的是财富，但真的像刘莎刚才提到的，人生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长跑啊，很多的时候是坚持，很多是要保持淡定，要有规划，要向内寻求，因为一切一切都发端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方向，我们想多长时间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节奏。职场当中也是，工作当中的精进也同样是一种自我成长，当你热爱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总是计较得失，当你不总是计较得失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投入，当你投入更多的时候，工作可能会给你很多意外的回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实际上我和刘莎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她做节目就有这种让我的感觉，就是热爱她做的事情。她总跟我说她很幸运，因为工作给了她很多很多满足感。其实正是这种投入，我想不光我感觉得到啊，听众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别是听我们节目年轻的朋友啊，就像热爱投资一样，你也能够热爱你的工作。当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的工作也许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1: 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汪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吗？
0: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最终我们都希望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如何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呢？哪怕您的生活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哪怕您的财富尚未实现所谓的自由，但没关系，在生活的瞬间当中，在生活短暂的美好当中，如果你能体会到些许的自由和自在，在我看来，您已经实现了幸福自由，这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2: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你细细的数一数啊，其实可能会有不少幸运的事儿，比如说能够读很多的好书，比如说能够有三五个知己的好友。相信也有一些人会感受到，随着你的成长，你的财富也会有明显的变化。最难的理财技能是让逐利的心学会适可而止，存钱存就对了，存钱不需要任何理由。金钱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是时间自由，你即使有一半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影响投资决策的并非智力、受教育程度或金融知识，而是你出生的时间与地点，一种纯粹的偶然。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中啊，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细细的读一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现在啊，真的是有一些词语呢，对于我们的感情有了一些新的注解，比如说洗衣机式的恋爱，怎么理解呢？形容啊，某些人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像用洗衣机洗衣服的过程一样，一开始啊，先慢慢泡着你，缠着你，然后呢，再不停地围着你转，等你完全沉浸在恋爱的时候呢，再把你榨干，最后甩在一边，晾在那儿，完全不管不顾了。还有一种呢，叫做微信式恋爱，每天啊不间断的给你发微信，在微信上对你卿卿我我，用甜言蜜语哄着你，但是绝对不会真实的出现在你的面前，明明相隔不过数里，却弹出了网恋的感觉。它的具体表现啊，就是微信为你置顶啊，星标啊，秒回啊，看似情深，实际是一点都不费功夫。在微信式恋爱当中啊，有一些高频词，比如说宝贝儿在干嘛，心疼你，多穿衣服，早点睡，想你。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

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平时啊，不管大伤小伤，伤口深浅，喜欢用创可贴一贴了事。但是呢，有些情况啊，使用创可贴可能会加重感染，比如说小而深的伤口，第二呢是烫伤，第三呢是伤口有异物，第四种呢是被铁钉扎伤，第五种是动物抓伤或者是咬伤，第六种呢是各种皮肤的接种，而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对胶布的过敏者。其实我个人就是属于最后一种，因为在使用胶布的时候呢会引发接触性皮炎，如果严重的话大家要及时的去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一点甜，今天歌单给你一点甜，希望你能够打败那些压力、一些烦恼、一些琐碎的事情给你造成的负面情绪。那我们都知道五味呢说的是酸甜苦辣，大家习惯把酸放在第一位，但是从舌头的敏感度来说，排在第一的是甜，舌尖对甜味非常的敏感，所以呢甜很容易被感知到，也很重要。适当的甜味可以拯救坏情绪，不光是食物，还有甜的感觉。

刚刚你听到的八首歌曲都是来自我们今天给你一点甜的点歌歌单。我们今天第一首有点甜的歌曲来自曹格，Superwoman。

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跟你一起在歌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甜的歌单。已经被播放过的是歌单里的第一首曹格的 Super Woman， 还有第七首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一首

今天就来分享插曲，来自扫黑绝不放弃爱的五种语言 MV， 其实也是从爱这个角度带大家走进这部影片。可能你一听到名字，看到名字扫黑绝不放弃，就能够大概想象到这部作品它的一个故事走向，一个方向。但是呢，这次放出的插曲却恰恰是另外一种更加温情的一个方向。

一种更加走心深情的一个表达，由唐汉霄作词作曲演唱，唱出了爱的呼唤，展现万千普通家庭对于如何表达爱的困惑，也诉说着普通人在坎坷命运下如何因爱迸发生命的勇气。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不管是你熟悉的你不熟悉的，相信这些歌里面都有一些甜度，不同程度的甜度。像曾经看到一个网友发帖子说，失恋失忆各种有问题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特别需要就是一大桶冰淇淋。其实不只是冰淇淋，只是甜的都有心灵安慰剂的作用。那是因为里面的牛奶有松弛神经的作用，巧克力有振奋精神的作用，面粉能够带来保障和满足感，柔软的口感能够让人有安全感。所以呢，用音乐给你增加一点生活的甜度。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单里的方大同为你写的歌。

方大同为你写的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甜度还够吗？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准备非常甜的歌曲，范晓萱啊，包括蔡淳佳、欧德阳的小夫妻，都是甜度非常高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味觉的刺激，然后加上一个心理的暗示，如果平时不太习惯吃甜食的朋友，偶尔来试一试啊，说不定来感受到了就这种甜食给你带来的情绪的调节。那特别爱吃甜食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不能够过度，还是要把握好的。为了身体的健康啊，多听甜歌那是没问题的。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言承旭，就想赖着你。

一首甜蜜的痴情歌，言承旭就想赖着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六首歌，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这首歌由黄老板还有 Beyonce 他们来合作的 Perfect。 这首歌曲原本呢黄老板自己单独唱了一个版本，后来才跟 Beyonce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两个版本对比来说，有 Beyonce 声音的加入之后，歌曲的甜度会更加浓烈，因为就变得像两个人的情感交流有对话了。接下来范晓萱幸福合作社。

还记不记得当年声音甜度很高的范晓萱，这首歌呢叫做幸福合作社。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阿肆的 Call Me， 这首歌里面呢也有亮点哦，来听听看。

0: 成果。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3: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2: 宁德。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9: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来各位分享一个片段啊，就是有一天傍晚，我刚走进我们家小区单元门的时候，就闻到了肉饼的味道，不知道是从谁家飘出来的，漫过厨房窗户的缝隙，涌进了我的鼻子。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姥姥给我烙肉饼的样子，姥姥为我吃肉总是两把菜刀一起用，把肉剁得很碎，然后掺在馅儿里，所以对我说，香闷闷的肉饼的味道是关于姥姥的记忆。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有些我们不会刻意想起的事儿，它都会帮我们记得。有的人对于味道可能会和爱情有关，每次在超市的清洁区闻到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我都会想起我那段青涩的暗恋。大二那年偷偷喜欢上了一个学长，他是个衣服总是带着淡淡洗衣粉味道的男孩，虽然一直到毕业我都没敢跟他说过一句话，但我永远记得每次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自己就小鹿乱撞。后来的这些年，身边遇到过很多很精致的男生，他们会为自己选择最合适的香水，但我最怀念的永远是当年的味道。其实无关那个人，无关故事的结局，也无关遗憾，我只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怀念那时沉默又长久的喜欢。当天

能因为刚刚我说闻到了肉饼的味道啊，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爱音乐，他说我们已经结婚两年了，昨天我生理期去抽屉里找红糖，发现了一张便签，上面写好了红糖和开水的比例。我闻着甜甜的红糖味道，想起恋爱的时候，有一天他来看我，碰巧我在生理期，我像一个虫子一样蜷缩在床上，恶心想吐，还有一点难受。他自作主张要给我冲红糖水，他问我冲多少，我说浓一点，结果他倒了半袋红糖进去，甜到发苦的红糖水味道让我难以下咽。那之后呢，他手机里就多了一条关于红糖水比例的备忘录。

看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恰恰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事儿，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用心。那今天首先想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就是，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这个问题如果来问我自己，那就是味道会让我想起我的家人，会让我想起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暗恋的一个男生。但是不知道在你的心里，味道对于你来说会让你想起哪些故事呢？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上海全程都为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好了，那刚刚问到各位的是一个互动的话题，是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提到味道的时候，他想到了家人。十一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吃药，因为怕苦，为了哄我呢，我妈就会买两罐黄桃罐头，切成小块，只要我把药一咽下去，她立马就把罐头塞到我嘴里，这样药就变成了黄桃罐头的味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黄桃罐头是可以治病的，直到后来长大住校了，学着一个人生活，生了病的时候呢，再苦的药也要咬着牙咽下去，他才知道黄桃罐头不会治病，治好他的病的是他妈妈的爱。小时候的课本里总爱用伟大来形容母爱，但长大后我们会明白，伟大的爱往往是无声的爱，就像那罐黄桃罐头，不昂贵，不稀奇，却很甜。

过好今天，他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闻摩托车尾气的汽油味儿。六年级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我躲在小区的大门石垛后面，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摩托车的汽油味儿，而我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不知道我爸从哪儿突然冲出来把我抱起来了，然后一辆摩托车急刹车停在我们旁边，我爸的小腿被摩托车排气管烫得通红一片。现在的我每次闻到汽油的味道，还是会想起那些年我爸把我紧紧护在怀里的样子，会想起他小腿上那一块红彤彤的伤。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只是为了爱我，所以才让自己变得无所不能。看到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对他来说呢，味道第一个想到的是父爱啊。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啊，味道和长大有关。他说那天晚上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糊锅的味道，是新搬来的邻居把菜炒糊了。他说我想起自己租房的第一年，没有公共厨房，做饭呢也还不熟练。12平米的小屋子总是被糊锅的味道充斥着，于是我开始学着做饭，被鱼刺划破过手，也因为徒手清理山药过敏，还有一次菜刀直接砸到了脚背上。不过幸好我现在可以做得一手好饭，也学会整理好自己的生活，也算值得。看到喜欢夏天，他说我很喜欢下雨之后空气中的那股泥土混着青草的味道，它总能让我想起小的时候住在乡下姥姥家的日子。下雨的时候呢，我经常穿着雨靴蹲在门口，眼巴巴地等雨停，然后叫上房前屋后的小伙伴们去河边用玻璃瓶捞小鱼，故意去水坑里踩水，运气好的时候还会看见彩虹。虽然现在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踩水了，那些儿时玩伴也都没有什么联系，但偶尔雨过之后，我还是会去楼下走走，大口地呼吸着雨后的空气。那些和童年有关的画面就好像还是昨天。其实生活里的很多味道都像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回忆和过去的大门，很多事情也都是味道帮我们记住的。

楼道里的饭菜香，街边小吃车的味道，路人身上熟悉的香水味道，楼下的花香草香，他们或多或少都帮我们承载着有关于故乡，有关于异乡的故事，还有那些错过的人和埋在心底的回忆。在我们细碎的生活缝隙里，总会有某种味道，你很难向别人形容它，也很难品出它掺杂了什么，但是它涌进鼻腔的瞬间，却会让我们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曾经的

某个时间节点，某件事情中，或者某个人身上。也想来问问你啊，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呢？它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忘不掉的。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了，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根据味道你心里会想到哪些故事啊。当然在感情当中有很多忘不掉的，闺蜜这两天失恋了，几乎和所有失恋的人一样，她呢先是大哭了一场，然后一鼓作气拉黑和删掉了对方微信，一副这辈子都要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结果呢没几天他就在大半夜给我打电话，他问我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他好想他，他问我重新加回他的微信好吗。突然想起最近微博上有一句话特别火，只有九个字，不拉黑，不删除，不联络，也许这才是放下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你知道微信通讯录里躺着一个名字，甚至看到就会条件反射的想起一堆故事，但你不会主动去联系他，不会怨恨，不会生气，甚至内心也不会升起一丝涟漪。你们确实曾经有过一段故事，只是如今故事有了结局，一切也有了定数，彼此已经散场，又何苦百般纠结呢？

在时间面前，曾经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无关紧要的路人。只是道理人人都懂，过程却真的只能自己一点一点熬下去。就像李宗盛在歌里这样写，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好不了的咳。记得在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啊，女主角和男主角分手后特别难过，跑去问闺蜜说，你说我现在去找他怎么样？闺蜜回答说，你会更加难受。女主角很不解地说，我为什么会更难受呢？闺蜜说，因为他不再喜欢你了。当女主角听完这句话之后，坐在马路边嚎啕大哭。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年轻懵懂，不知道这几句话的含义，如今再看却会在女主角痛哭的时候也跟着红了眼眶。爱情这回事儿，其实没有什么过错，当时爱是真的，后来不爱了也是真的，提出分手也许是假的，但答应分手一定是真的。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

0: 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魏磊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4: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3: 是不是觉得最近耳朵里缺了点什么？
6: 印象中的宁德
3: 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5: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好的，我们路上见。正在关注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快乐下班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一样的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啥呢？就是你看啊，这么热的天儿啊，夏天一定呢，大家都有一个必备的神器，就是要解暑的解压的好物是什么呢？就是你每天都是离不开的。我们刚群里啊，已经朋友们大家纷纷聊起来了，自己的续命神器是啥？有的人说西瓜，有的人说奶茶，有的人说啤酒，有的人说烧烤。天哪，大家有没有共鸣啊？是不是觉得真的这些好像都离不开？最近好像一热起来啊，特别是有的电梯里面没有空调或者说没有风扇的情况下，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小风扇，对不对？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一起来唠唠嗑啊，聊聊天，不受拘束的。当然了，就还是围绕着我们的话题来唠嗑的啊。还没进到我们的群里的小伙伴呢，注意了，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私信回复进群俩字儿，就会弹出节目的粉丝群的二维码，那大家呢一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来参加互动了。同样的，今天晚上呢，今天下午呢，这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老白茶植物饮料破毒一箱。如果说这就是这两天已经获奖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在一个月之内来到我们这个宁德广电中心的5楼。进到5楼出电梯之后呢，左边手的第一个

办公室就可以领取了。留下什么信息呢？也就是核对的信息，就是你在我们群里面聊天的这个微信的名字啊。我们中奖的名单呢，直接会在这个节目的粉丝群，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呢，发到群里面，会艾特到大家。所以中奖的朋友可以留意，就是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群消息啊。好了，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咱们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今天中午有朋友点播的，还没来得及给送上的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光亮》。

0: 好的，刚刚送上的是来自周深的《光亮》。我发现啊，最近很多朋友分享了周深的歌啊，大家都喜欢吧。好吧，那么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定点广告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夏天必备的解暑的解压的一个神物好物。那我们就半点过后再回来一起聊咯，一会儿见。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帮助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Let's go to the party。
2: 国旗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2: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2: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5: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5: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7: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5: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8: 好的，突然间一首非常温柔的歌出现了。正在锁定的依旧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快乐下班路。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的续命必备，你每天离不开的解暑的解压的好物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留言啊，一起咱们就主打一个轻松的唠嗑嘛啊，好好的聊聊天儿，来聊一下就是解暑的解压的一些神器。当然如果说您还在收音机前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来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私信回复一下进群，就可以弹出节目的粉丝群的二维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扫码一下啊。当然就是进群两个字别忘了啊。当然今天互动的朋友呢，就有机会获得的是就是破毒一箱，是老白茶植物饮料，这个呢是零糖的，所以它是大人小孩老人都适合，只要你拿回去家人都可以喝啊。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聊了一些什么呢。其实这个话题一发到群里面，大家呢就纷纷的来了，就是好像最说到最多的就是西瓜，离不开西瓜。一发到粉丝群就有朋友说了啊，这个绿豆汤啊，这个朋友为啥这个微信里边没有名字呢？然后星夜烈雅说了空调，你看这空调真的是离不开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草莓有烦恼说，是吃的可以吗？家里人种的西瓜每天都现嘎嘎凉快，心里美滋滋的啊，太羡慕了吧，自己家人种的西瓜又放心又安全，你看还能想吃就吃，这样的家人来一打好不好。然后呢就是新亚利亚说，命都是空调给的，感觉每天是靠空调续命的啊。麦说了啊，这个冰镇乌龙茶呀，小风扇啊，这些是不可缺少的，对不对？是，我就感觉是走在路，你现在其实大家很少在路上走了，非常少。即便是有，就是也是短暂的一个时间，但是即使是短暂的时间，他也想说，哎，手上要拿一个风扇，最好呢就背着空调去啊。还有就是有一些空间，比如说像是这个在电梯里面，如果没有风啊，没有这个空调的情况下，真的是太闷热了，有没有？永远在路上说了，没事就多睡觉啊。就是天若有情说，夏天避暑除了空调就是冷饮西瓜啦。永说奶茶来续命好不好？天若有情说，

冰镇的啤酒加上烧烤，真的是爽歪歪啊。周金雄回答了啊，这个冰镇的喝了就胖肚子呀，人家不怕呀，人家因为没有肚子，不冰的就可以吗？不冰的就不会胖吗？草莓有烦恼，你真的是我感觉会招恨的。他说每一年夏天吃西瓜的时候心里都暗爽，家里人种的真好啊，直接西瓜自由，都不要这个买什么就不要买的，不要花钱买的，框框炫就对了。永远在路上说你肚子已经够胖了，再胖一点也没关系。真的是挺招人恨的，有吗？谁送我点小鱼干，他直接呢拍了一个啥重汽水，他说这是重汽水。就很多朋友就是在像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包括我就很容易中暑，那么中暑是真的必备的，包里面必备的肯定就是重汽水了。大家就在研究啊，这个正气水管用呢还是正气丸管用呢？看来大家都觉得是正气水比较管用一点啊，经常中暑的人来说正气丸就是效果就不够好了。哎，怎么感觉有点像打广告啊？不是广告啊。好了，大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群里来和大家一起来狂聊一下啊。来聊啥呢？就是聊一下夏天必备的神器，就是每天离不开的解暑的解压的好物都有什么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哦，觉得最重要的啊。如果说您还没进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私信回复进群就会弹出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到我群里啦。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依旧还是听歌吧。我觉得在节目里面啊，就是夏天也好冬天也好节目里也好，咱们没有歌好像就缺点什么吧，啊，听歌就觉得暖暖的，是不是？好了，送上歌曲，半点过后再回来。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2个6块，2个6块，1个3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7: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8: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9: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8: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0: 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
5: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快乐下班路。刚刚呢刷了一遍粉丝群，发现真的太有共鸣了，大家的夏日续命好物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

好真实啊。刚刚呢大家聊着聊着吧，话题就跑到了这个暑中暑了该怎么办呢？跑啦跑啦跑题了，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夏天命都是空调给的，对吧？啊，下班的回家第一件事儿，那肯定就是开空调。冷风一吹，所有的燥热疲惫就全部都没了。还有小伙伴说呢，每天下班啊，必须呢来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或者是一块冰西瓜啊，甜甜的凉凉的，瞬间就治愈了所有的烦闷。也有很多上班族说了，随身小风扇啊，就是夏天的刚需，出门通勤全靠它续命了。可能很多朋友心里想啊，好懂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夏天这个高温很闷热，难免的就心情就烦躁了啊，浑身就乏力了，好想哎呀，就躺着吧，葛优躺吧，就是这些小小的解暑的好物，支撑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天。其实真的，平凡的小美好，最能够治愈燥热的生活了，你说是不是？好了，还没有发言的朋友赶紧的啊，赶紧来了啊！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破毒一箱。破毒是啥？就是老白茶植物饮料。其实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来，刚好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喝了破毒，说：“哎呦，这是哪儿啊？为啥我们那地方没有呢？就福州过来嘛啊，福州怎么没看着呢？”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这个宁德的宝贝儿啊，宝贝啊，是不是啊？当然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这个老白茶植物饮料就是零糖的。老年的朋友或者是小孩啊，反正大人小孩老人都能喝，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现在就是平时大家经常会去吃个点心，吃一些上火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喝一下这个破毒的。好吧，那怎么进群呢？怎么和我们聊天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两个字儿进群，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来，然后呢大家一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好了，接下来要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啊，就是叫啥，小酒窝是吧？大家有没有小酒窝很熟悉吧？这首不是小美满啊，是小酒窝，是林俊杰和蔡卓妍合唱的歌，特别美好的一首歌，会唱的一起唱好。

好的，一首小酒窝送给大家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夏天必备的续命神物神器啊，每天离不开的解暑的解压的好物都有哪些呢？刚刚呢大家也都说了哈，真的是都差不多啊，要么就是来个冰饮料，比如说奶茶呀，或者说冰咖啡。哎，冰咖啡刚刚是没有说到，我觉得冰咖啡是真的太需要了。为啥？因为到夏天的下午就是特别容易犯困，如果没有午休的话，这个时候来一杯咖啡，再来个冰的，哇，那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还不会犯困啊。那么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一箱破毒啊老白茶植物饮料。如果说还没有进到群里和我们互动的话，别忘了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发送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群里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了。其实我们想一下，成年人的夏天其实快乐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咱们也不用远赴什么海边，也不用去精心的去安排一场什么冰，一口什么，就是一场什么活动啊，一口冰镇的水果，一阵凉风，哪怕是一杯清爽的饮料，就可以治愈一整天的闷热和疲惫了。大家别忘了啊，来群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互相种种草，互相来解锁一下夏天解压的新方式吧。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2: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6: 好的，带你马上出发。这里是快乐下班路啊、确实很快乐，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下班啦。最主要的是。今天还是周末，是星期五，明天周六周天，哇，这两天就可以躺平了，想去玩的就去吧。这么热的天气，可能大家说啊，这么热我还是在家待着吧。确实，但是虽然说很热啊，因为孩子们放假的时间肯定是难免会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的，那咱们出去玩就可以备一下海物了，比如说哎，这个小电风扇，我觉得这是免不了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遮阳帽也免不了的，这遮阳伞也免不了的，这些都是好物嘛。大家为啥都没说到呀？说的好像都是吃的喝的啊。那当然，这些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只有远行出去玩的时候才会用得上，比如说夏天大家最喜欢去的就是海边了，海边遮阳伞呀，遮阳帽呀，还有这个防晒的物品啊，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今天聊的是夏天续命好物，防晒的、解暑的、解压的好物啊，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啊，就是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吃的、喝的。哎，夏天玩啥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玩水吧。好了，那么在节目最后，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体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啊，不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私信两个字儿进群，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哎，就可以参与了。然后呢，最近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都有机会获得的是破毒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的，直接呢来到我们这个广电大厦广电中心的五楼。第一间就是左边手的第一间办公室领取就可以，获奖的朋友啊，别忘了来领啊。好了，最后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谁的啊？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的，北京时间的17:57，我们再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张嘉玲说了，晚上一杯冰啤啊，白天冰的盐汽水，晚上冰啤啊，你还分啊？就对，白天上班也不能喝酒嘛，是不是？啊，我问说盐汽水是啥呀？他说味道不错的，可以尝尝，是补充电解质的啊。好，我谢谢分享。以你说了，人丹啊，这个刚需啊，就是解暑必吃的。败给时间说，哈哈，下班了，恭喜大家啊！好吧，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锁定与陪伴。周末又到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玲玲，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丁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1: 我只想要

听到歌来自于满舒克这首《漫步月球》，而一直以来对于满舒克还有的这种评价所在就是啊，这是一个非典型的说唱歌手，也确实是如此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Hip Hop 它原本呢就是有着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宽泛的包容性的。而其实对于满舒克来说，从豆瓣时期的尝试，再到后来《陪你过冬天》Remix 的小试牛刀，再到《做我的猫》成功出圈，可以说他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尝试当中、包容性当中，慢慢的才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这种 hip hop 的这个风格，确立之后呢，也一直没有停止啊，更多的一种尝试吧。这几年他其实有过很多的一些合作了，不同的风格、不同领域的音乐人，就像谢春花呀、谭维维啊、刘力扬啊等等等等，从民谣到电子都有所涉及当中哈、啊，所以也看得出来，满舒克自己也一直是在这种不断的尝试当中的寻求一种突破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李宇春，如果我不是我。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播熟音乐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80s， 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念法不太准确哈，完完整整来说应该是 80s， 对，代表的应该是这个80年代，对，翻译这首歌名的话，歌里面呢是非常 old school 的这种节奏，还有一点点 funk 的韵律在其中，八九零年代那种

复古的味道吧，就在这首歌里面吧。而且更多的可能带着大家不光是回顾到了那个年代，还会有的一种就是不断向前的这种力量吧。因为歌里面不断唱着的就是 Get up， 坚强站起来，大喊一声继续向前冲，迈开新的一步。对，来听这首冰块先生 80s 80年代。

听到歌来自于 Yellow 这首《羊皮先生》，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孟佳 Free 发表于2018年的一首单曲，所希望的是释放所有的压力的情绪 ，Free 嘛，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一场自由的宣言，没有什么不可能，丢掉过去的一切，做自己，可能也是他给予自己的一种鼓励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来各位分享一个片段啊，就是有一天傍晚，我刚走进我们家小区单元门的时候，就闻到了肉饼的味道，不知道是从谁家飘出来的，漫过厨房窗户的缝隙，涌进了我的鼻子。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姥姥给我烙肉饼的样子，姥姥为我吃肉总是两把菜刀一起用，把肉剁得很碎，然后掺在馅儿里，所以对我说香闷闷的肉饼的味道是关于姥姥的记忆。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有些我们不会刻意想起的事儿，它都会帮我们记得。有的人对于味道可能会和爱情有关，每次在超市的清洁区闻到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我都会想起我那段青涩的暗恋。大二那年偷偷喜欢上了一个学长，他是个衣服总是带着淡淡洗衣粉味道的男孩，虽然一直到毕业我都没敢跟他说过一句话，但我永远记得每次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自己就小鹿乱撞。后来的这些年，身边遇到过很多很精致的男生，他们会为自己选择最合适的香水，但我最怀念的永远是当年的味道。其实无关那个人，无关故事的结局，也无关遗憾，我只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怀念那时沉默又长久的喜欢。当天

肉饼的味道啊。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爱音乐，他说我们已经结婚2年了，昨天我生理期去抽屉里找红糖，发现了一张便签，上面写好了红糖和开水的比例。我闻着甜甜的红糖味道，想起恋爱的时候，有一天他来看我，碰巧我在生理期，我像一个虫子一样蜷缩在床上，恶心想吐，还有一点难受。他自作主张要给我冲红糖水，他问我冲多少，我说浓一点，结果他倒了半袋红糖进去，甜到发苦的红糖水味道让我难以下咽。那之后呢，他手机里就多了一条关于红糖水比例的备忘录。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恰恰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事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用心。那今天首先想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就是，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这个问题如果来问我自己，那就是味道会让我想起我的家人，会让我想起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暗恋的一个男生。但是不知道在你的心里，味道对于你来说会让你想起哪些故事呢？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好了，那刚刚问到各位的是一个互动的话题，是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提到味道的时候他想到了家人。十一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吃药，因为怕苦，为了哄我呢，我妈就会买两罐黄桃罐头，切成小块，只要我把药一咽下去，她立马就把罐头塞到我嘴里，这样药就变成了黄桃罐头的味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黄桃罐头是可以治病的，直到后来长大住校了，学着一个人生活，生了病的时候呢，再苦的药也要咬着牙咽下去，他才知道黄桃罐头不会治病，治好他的病的是他妈妈的爱。小时候的课本里总爱用伟大来形容母爱，但长大后我们会明白，伟大的爱往往是无声的爱，就像那罐黄桃罐头，不昂贵，不稀奇，却很甜。

过好今天，他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闻摩托车尾气的汽油味儿。六年级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我躲在小区的大门石垛后面，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摩托车的汽油味儿，而我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不知道我爸从哪儿突然冲出来把我抱起来了，然后一辆摩托车急刹车停在我们旁边，我爸的小腿被摩托车排气管烫得通红一片。现在的我每次闻到汽油的味道，还是会想起那些年我爸把我紧紧护在怀里的样子，会想起他小腿上那一块红彤彤的伤。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只是为了爱我，所以才让自己变得无所不能。看到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对他来说呢，味道第一个想到的是父爱啊。

0: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啊。

味道和长大有关。他说那天晚上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糊锅的味道，是新搬来的邻居把菜炒糊了。他说我想起自己租房的第一年，没有公共厨房，做饭呢也还不熟练，12平米的小屋子总是被糊锅的味道充斥着。于是我开始学着做饭，被鱼刺划破过手，也因为徒手清理山药过敏，还有一次菜刀直接砸到了脚背上。不过幸好我现在可以做得一手好饭，也学会整理好自己的生活，也算值得。看到喜欢夏天，他说我很喜欢下雨之后空气中的那股泥土混着青草的味道，它总能让我想起小的时候住在乡下姥姥家的日子。下雨的时候呢，我经常穿着雨靴蹲在门口眼巴巴地等雨停，然后叫上房前屋后的小伙伴们去河边用玻璃瓶捞小鱼，故意去水坑里踩水，运气好的时候还会看见彩虹。虽然现在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踩水了，那些儿时玩伴也都没有什么联系，但偶尔雨过之后，我还是会去楼下走走，大口地呼吸着雨后的空气，那些和童年有关的画面就好像还是昨天。其实生活里的很多味道都像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回忆和过去的大门，很多事情也都是味道帮我们记住的。

楼道里的饭菜香，街边小吃车的味道，路人身上熟悉的香水味道，楼下的花香草香，他们或多或少都帮我们承载着有关于故乡，有关于异乡的故事，还有那些错过的人和埋在心底的回忆。在我们细碎的生活缝隙里，总会有某种味道，你很难向别人形容它，也很难品出它掺杂了什么，但是它涌进鼻腔的瞬间，就会让我们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曾经的某个时间节点，某件事情中，或者某个人身上。也想来问问你啊，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呢？它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忘不掉的。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了，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根据味道你心里会想到哪些故事啊。当然在感情当中有很多忘不掉的，闺蜜这两天失恋了，几乎和所有失恋的人一样，她呢先是大哭了一场，然后一鼓作气拉黑和删掉了对方微信，一副这辈子都要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结果呢没几天，她就在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她问我该

怎么办？他告诉我他好想他，他问我重新加回他的微信好吗？突然想起最近微博上有一句话特别火，只有九个字，不拉黑，不删除，不联络。也许这才是放下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你知道微信通讯录里躺着一个名字，甚至看到就会条件反射地想起一堆故事，但你不会主动去联系他，不会怨恨，不会生气，甚至内心也不会升起一丝涟漪。你们确实曾经有过一段故事，只是如今故事有了结局，一切也有了定数，彼此已经散场，又何苦百般纠结呢？

记得在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啊，女主角和男主角分手后特别难过，跑去问闺蜜说，你说我现在去找他怎么样？闺蜜回答说，你会更加难受。女主角很不解地说，我为什么会更难受呢？闺蜜说，因为他不再喜欢你了。当女主角听完这句话之后，坐在马路边嚎啕大哭。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年轻懵懂，不知道这几句话的含义，如今再看却会在女主角痛哭的时候也跟着红了眼眶。爱情这回事儿，其实没有什么过错，当时爱是真的，后来不爱了也是真的，提出分手也许是假的，但答应分手一定是真的。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

0: 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3: 嗯，
2: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3: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2: 货车司机，
3: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2: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3: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视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2: 他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3: 需求
2: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3: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已经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2: 现在
3: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2: 对，
3: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2: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长度。
3: 哎，对，
2: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3: 哎，对，
2: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3: 哎，
2: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首先用电不是问题。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对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3: 对。
2: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3: 对，它其实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2: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3: 镇的
2: 镇了。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3: 对，
2: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3: 嗯，
2: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3: 对，
2: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3: 补给过，

0: 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1: 比较慌，
0: 我觉得很复古
1: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0: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塔中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1: 防沙嘛。
0: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胡同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1: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
0: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1: 对，
0: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刚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1: 大货车、
0: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它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
1: 都有，
0: 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但是现在慢慢的，这个小吃也上来了，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这个超市的东西
1: 基本够用，
0: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一些果冻都有，你就想，这就是它一些小的零食，
1: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0: 对，
1: 还有当地人，
0: 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越来越
1: 好
0: 了，确实好了，
1: 对，
0: 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1: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了。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0: 对，
1: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0: 对，
1: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云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最终的家，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0: 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你不用绕沙漠，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1: 对，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0: 还多了，确实是多了。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这当地生意
0: 也
1: 就好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
0: 对，
1: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0: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其实也不一般。
1: 还很紧俏，这我真
0: 因为它少嘛。你过路的、
1: 就是、还是不多，
0: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1: 真的住一
0: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1: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面，有一个镇的，
1: 而且一直扛住了。
0: 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两三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丰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3: 对，到库车，
2: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424公里。
3: 对，
2: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的都是那520的那个。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
3: 我是在我看啊，
2: 三四年前，
3: 4年前走过这条路，
2: 跑过一次，
3: 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2: 哦，还要好
3: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供大家休息。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太阳就落到沙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2: 就给盖住了，
3: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桌、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2: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3: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我还带着移动电源，带着烧水壶，搬了两趟。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2: 很惬意的呀，
3: 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沙漠的这个日落，当时刚进沙漠公路的时候，还挺大的风沙的。但是很奇怪啊，就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狂风怕日落啊，可能是这个日落之后空气的这个，
2: 对，就是冷热，
3: 冷热啊，
2: 它就调过来
3: 了，对，调过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空气对流，没有那么大风了。那个很惬意，那个感觉很好。然后但是它当时的防风固沙就还也是刚起步，因为路刚修通，它其实就因为修路然后开始做这个防风固沙，就更先进了。它就一代的技术要比一代的更先进，就网格制沙，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有很多这种试验点，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走沙漠公路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它不光单说是像咱们这个滴灌技术，就一条长管拉过去，然后每个地儿弄几个眼儿，然后一点点滴滴滴滴滴，
2: 那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3: 啊，它只是解决水的问题，但是你用什么的植被，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用网格呀，还是铺怎么铺啊？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它会立一个杆儿，什么什么方法，然后试验区，就很有意思。
2: 对对对，
3: 如果大家开快了过去了，就看不到。
2: 对，就是这种，你看到很多工程人员、工程师，甚至是这个固沙的工人，就是和你有交集的时候，就是你其实看到这些试验区吧，你就觉得接下来我们路过的这条公路，它有一种灵性，就是它是很鲜活的。现在就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正在试验某一个新的制沙的方法，就是那种亲切感啊，就是不远远超出他写的那几个。

0: 字儿，
1: 哎，对，
0: 非常
1: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参与感，
0: 哎，对，对，参与感，
1: 对，虽然说我并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什么，
0: 嗯，
1: 但是我路上的时候看到这样了，知道他们是在怎么做，然后包括时不时的，其实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0: 跑来跑去，
1: 跑来跑去在弄，所以你会觉得我知道他们是在干这件事情，可能我过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一片绿了，
0: 对，
1: 你就是感受到，哎，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0: 对，
1: 有历史参与感，
0: 就是，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1: 哎，对
0: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1: 哎，对，
0: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1: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0: 对，
1: 长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车子走的。
0: 嗯，
1: 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
0: 嗯，
1: 就还回到民丰那条沙漠公路上，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0: 嗯，
1: 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治沙的这些人
0: 鼓劲儿，
1: 鼓劲儿的看的，但是他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所有人到那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0: 打卡地，
1: 对，打卡地。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这条沙漠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洪固沙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0: 对
1: 啊，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碰见了，
0: 对，
1: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0: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治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从这儿过呗，
1: 哎，对，
0: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1: 对，一天时间，
0: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1: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0: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1: 对。
0: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1: 叫圣天，
0: 说圣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量供应吧，
1: 啊，
0: 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1: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
0: 为主，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0: 专门找，
1: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1: 对，
0: 全国各地，
1: 对，你很多人啊，这个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不了中国，对，你吃不惯，但是在新疆来说，它的那些烤肉啊、烤包子啊、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啊。哪一家这个招牌比较老比较旧你就可以进。
0: 哦，对，反倒是旧的啊。
1: 对，因为是他开的时间长，对，开的时间长口味比较好。
0: 对，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方面哈，我们吃新疆当地的美食，另外呢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和田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这个不是厨师脑子瓜一动说弄的，
1: 对，
0: 它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的，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这你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

0: 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1: 对，它就是这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的一种交融。
0: 对对对，其实呢，这种菜有可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还在不停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试试和田当地的这些好吃的啊。
1: 嗯、
0: 原则就是老店，另外当地人比较多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什么各种点评啊，什么外卖呀、啊，在那儿也有、
1: 哦。对，
0: 而且现在都很发达。
1: 嗯，
0: 你可以看一看点餐率比较高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回头客比较高的。这是到了和田做休整。其实接下来按照运泽的这一套，他其实没走完呢。啊，接下来还是什么喀什哈，他还要往下继续走。
1: 嗯，对
0: 对，如果纯去一趟民丰和轮台的话，
1: 嗯，
0: 就假设啊，
1: 嗯、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1: 四天时间，其实
0: 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1: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0: 七天，
1: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然后到这个库尔勒，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再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
0: 哦、
1: 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沙漠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公路沙漠的一条线路，
0: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1: 啊！对，
0: 运泽是这个逻辑，
1: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转一圈回来。
0: 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儿啊，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我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不管是补给点还是这个救援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继续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书籍是《金钱心理学》。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
4: 有一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大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角度，或者说自身所处的不同的状态的时候，对财富包括名誉啊、像朋友啊等等，对待方法都是有区别的，包括关于投资的一些想法。当你是一个投资小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啊都一下子啊投在了一个即便是自己熟悉但是你是投资小白的领域当中，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多去看一些参考资料，多去积攒经验，才能够让自己实现经济或者说金钱的进一步的发展。王明博士，其实我在看了《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之后啊，更想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做一个更加或者说做一个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的人，可能你的金钱也会今天比昨天好一点。
5: 刘莎刚才讲到了一个我觉得啊，这个书当中的很本质的问题啊，就是你自我的成长。包括我们听读书俱乐部或者我参与读书俱乐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觉得刘莎给了我一个机会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到中年之后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旺盛了，但是我跟刘莎做节目的时候，每次我接触到新的书和新的话题，我自己就对这个事有好奇。做投资是一个绝对需要好奇心的人，因为投资是和机会相关，投资和未来相关，投资和趋势相关，投资和变化息息相关。所以你要做一个投资的人，你要做一个鲜活的人，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往往金融的世界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因为这也是这个世界重要的动力引擎之一。那如果你想保持生命力的活跃，我刚才说到了学习、好奇，这个好奇有两种方向，作者也告诉我们，一个是向外，对吧？你要关注投资市场的变化，关注世界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向内，你热爱什么，你的优势在哪里？刚才讲到了，要热爱你的投资，那你要先了解说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在意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投资的这间公司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个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跨越周期让你更稳定的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投资，这个投资对你就有了一种个人意义， 而这种个人意义能够让你穿越周期，能够让你更好的、更淡定的接纳投资中间出现的波动和起伏。那所以自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投资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参与哪一种游戏。那刚才刘莎有讲到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读书，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者或者想要发财的人，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学习？就听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买股票的建议。我知道有很多自媒体人做这个啊，是大神。但是我希望大家想清楚一点啊，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片段的信息来获得投资建议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往往给你提供建议的人会出现一个问题。作者用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告诉我们了，当这些财经评论者告诉你说你该买这只股票，或者你该卖出什么股票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你是谁。你通过投资是想30年之后实现早些退休的自由，还是10年内套现，还是准备在一年甚至一个月内短期获利呢？包括你的性格是什么，你是能够承受焦虑的人，还是容易焦虑的人？你能承受多大的损失呢？那作者就说，这种开出投资建议的人，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就像什么？不了解你的病情，不看你的体检报告，却要给你开药方，要给你治病，你敢吗？当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啊，好吓人啊！他都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体健康情况，不知道我的财务状况，不知道我理财的目标，他就给我提建议，然后我就听了，这不就是一种盲从吗？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作者提醒我们啊，人往往忽略了自己看世界的态度和自己的理财态度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啊，自己要什么，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所有的理财建议都可能不是适合你的建议。
4: 王明博士前面这个理财建议啊，这样的这个例子，我希望想要投资的朋友最好每天要默念三遍。如果是一个医生，他也不了解你的病情，他也不知道你病的什么情况，就给你开方的让你吃药，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前面我们谈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常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积攒财富，应该如何理财。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运气和风险，成功和失败啊都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可能一样都有那么多的金融知识，有些人他可能都是学金融毕业的，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的运气和风险其实是不一样的。王明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5: 说到这个运气和风险呢，我就想说书当中举的例子啊，像医生一样也很生动啊。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一些意外事件对人的影响啊？在多年前的911对世界金融政治秩序的影响，包括一些人的出生，那像这个二战期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希特勒，他的出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想到他会给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他的出生，他后来的发展却是永久性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说到现在的科技技术，比如说伊隆马斯克，他可能成了一个在很多的传统的领域搅局的人，他的出现也改变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些风云人物可能我们平常人难以企及，但是这些人物的出现恰恰是跳脱了很多人所谓的预测。这证明什么？证明世界，证明未来很多的时候是超乎我们的预测的。我们的运气也是啊，在一个经济上行周期的时候，可能理财的收益率很高，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想说，哇，我好厉害，你看我每一个投资都这么正确，我都挣到钱了。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你可能只是被这个大势托举，但是你归因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运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过度的自信。所以在书中说啊，比尔盖茨说过，成功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老师，他会让你有一种幻觉，你不会失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认清所谓的大势和你自己的投资理财的能力。作者也说啊，所谓的那些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可能其实最终的胜算也就 50%， 甚至还不到。但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事事都能够正确判断的人，这种清醒才能让你保持谨慎和理智的态度，而不会误以为哈自己能够操纵金融市场，或者说自己总能够预测到未来的趋势。这种刚愎自用恰恰是投资者最危险的陷阱。
4: 在这本书里面还谈到了经济学家巴什卡尔马祖德的研究， 在他的研究当中就显示了兄弟之间的收入相关性啊，甚至高于身高或体重等等因素的相关性，所以也特别提到了不要把所有的成功都归于努力，也不要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懒惰。那难道不是
5: 勤能补拙，日复一日的勤劳致富吗？王明博士，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要谈到这样的一点呢？嗯，这个勤能补拙呢，我想说的是内在生长啊，内在成长。刘莎刚才讲到了，说你看我多读书，我可能比以前会掌握更多的投资知识，但是对投资能不能成功啊，我们说在因上努力，在果上呢，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而已。至于你投资能不能挣到钱， 那受的因素影响太多了，比如投资市场的变化，经济的大趋势，有没有意外事件爆发，有没有人做庄操纵等等，这都有可能会影响你最终能不能赚到钱。所以当你的努力变现的时候，你要心怀什么感激之心，对不对？我是努力了，但我运气一定也不错，而不会只归因在自己的努力上，唯有如此你才能常年对投资这件事情保持敬畏之心。那回到刚才说的逻辑啊，就是我们能努力的，能控制的是有限的，但不等于我们不去做。比如刚才讲到了，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见识，提升自己的判断力，丰富自己的知识，

0: 那同时当我们真正投资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也要觉得啊，我参与了一个非常大的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当我的投资获得了我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成果的时候，我要格外的感谢感恩，同时也要保持谦卑之心。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从我们今天书当中的这个幸福的维度来讲，也是更容易幸福的。为什么呢？他接受投资有可能失败，即便我是个非常厉害的投资者，我也会失败。第二，他会非常感谢每一次成功啊，而不会觉得我赚到钱是理所当然。那我们发现什么样的投资人可能最终容易血本无归呢？就觉得我这么厉害，我就必须赚到钱。他想要证明自己，他想重复成功，其实他想压榨自己的好运，最终可能好运会离他而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打开书的序言，作者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认为金钱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也困扰着大多数人。每个人对金钱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金钱不仅仅关乎财富本身，更是理解人生诸多重要主题的放大镜，比如风险、信心与幸福。很少有话题能够像金钱这样深刻揭示人类的行为的底层逻辑。我对金钱心理学的理解源于十余年前在该领域的写作和思考。我自2008年年初开始撰写金融主题的文章，那个时候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也正值8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为了更好地记录当时的情况，我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金融危机过后，我首先学到的是，没人能够准确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更谈不上如何应对了。每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总会伴随同样有力的反驳。工程师能够确定桥梁坍塌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认同，如果某一部位承受的力超过其承受极限，必然会断裂。物理学没有争议，它受制于自然规律。金融学则不同，它由人的行为主导。有些人自认为理性的行为，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显得不可理喻。随着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与写作的深入，我越发体会到，要真正理解这些现象，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远比金融学视角更为重要。我非常欣赏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从不重复，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这句话精准地映射了人们在金钱世界中的行为模式。
3: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啊，它有三个本质上的问题的回答。第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第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怎样避免被欲望、风险和幻觉拖垮？第三，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与生活掌控感？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汪明博士也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用你所了解的知识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4: 在书当中有一个一句话的建议啊，我分享给大家。这是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特别让人感到安慰又实用的一个建议，就是刚才刘莎说身体力行的实践这本书当中的理财的智慧啊，这句话就是用能让你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那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我再说一遍，用能让你在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也就是说，不要做那种容易让你失眠的理财。当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容易让你失眠的时候啊，我自己的理解啊，第一个，有可能它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它超出了你耐受焦虑的极限。每个人对焦虑的耐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总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的测试。比如说你能够损失多少本金换取多少利润。那如果你真的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你就不要用牺牲身体健康、牺牲身心安定的方式去换取财富。所以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它也映射出了书中的原理， 不要用牺牲幸福的方式去换取财富，因为你获得财富最终还是为了让你幸福，让你夜晚的安然入睡。理财方式第一个肯定是说没有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你也能够承担这个理财的损失，最终呢你才能够安心。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有损失的话你也能够接受。当然至于什么样的投资啊，什么样的额度啊，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书中啊，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因为你的理财不是给别人看的，最终是服务于你自己能否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在理财的时候觉得权衡不定，不知道该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哦，你做这个投资哪怕出现了可能的风险或者说损失，你还能不能好好入睡，还是每天都要惦记着，哎呀太担心太焦虑了，我觉得我这个天天都在想这个股票会不会亏，那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有点大。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作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那

0: 实现人是少数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通过慢慢的积累，所以不要想着通过一夜的失眠就换来巨额的财富，而要让自己尽量多的保持充足的睡眠，好的体力，这样你才能够跑下去。而且不是每一个投资决定都能够赚钱啊，就像这个顶级耐力运动员也不会胜出每次比赛，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上你能不能赢。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这个长远不光是说投资的长远，还有一个你的身心健康的长远，人生幸福的长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们和你关系的长远，只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我们才会发现最终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仆人。
1: 刚才汪斌博士就谈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啊使自己的财富升值，谈到了理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玄妙啊，也有点高大上，不是很多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我想呢，如果谈到了您的生活，谈到了您的职场，不去工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理财就有点像我们在职场的这样的经历，当你是职场小白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应该对自己有着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当你一步一步的啊成为资深人士，成为业内的专业人士，甚至顶级人士的时候，你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巨大。汪斌博士，理财是不是像我们在职场的生涯一样呢？
0: 说的太对了啊，其实人生说到底可能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我读完金钱心理学之后，把这个书合上，我就在想，虽然作者说的是财富，但真的像刘莎刚才提到的，人生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长跑啊，很多的时候是坚持，很多是要保持淡定，要有规划，要向内寻求，因为一切一切都发端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方向，我们想多长时间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节奏，职场当中也是，工作当中的精进也同样是一种自我成长，当你热爱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总是计较得失，当你不总是计较得失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投入，当你投入更多的时候，工作可能会给你很多意外的回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实际上我和刘莎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她做节目就有这种让我的感觉，就是热爱她做的事情。她总跟我说她很幸运，因为工作给了她很多很多满足感。其实正是这种投入，我想不光我感觉得到啊，听众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别是听我们节目年轻的朋友啊，就像热爱投资一样，你也能够热爱你的工作。当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的工作也许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1: 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汪斌博士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吗？
0: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最终我们都希望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如何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呢？哪怕您的生活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哪怕您的财富尚未实现所谓的自由，但没关系，在生活的瞬间当中，在生活短暂的美好当中，如果你能体会到些许的自由和自在，在我看来，您已经实现了幸福自由，这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2: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你细细的数一数啊，其实可能会有不少幸运的事儿，比如说能够读很多的好书，比如说能够有三五个知己的好友。相信也有一些人会感受到，随着你的成长，你的财富也会有明显的变化。最难的理财技能是让逐利的心学会适可而止，存钱存就对了，存钱不需要任何理由。金钱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是时间自由，你即使有一半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影响投资决策的并非智力、受教育程度或金融知识，而是你出生的时间与地点，一种纯粹的偶然。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中啊，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细细的读一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银河里最像的人》，它是来自于邓超出演的影片《银河补习班》当中的主题曲。我们看到这首歌，它填词部分呢是来自于于白眉，而在歌曲的前排留言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梦中人的梦中，他说父爱如山，但是所有的爱呢都在心中，父子一场是缘分，彼此共同成长的才让人感动。不爱常理出牌女孩，她说从头哭到尾的我永远都记得电影当中那句话，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啊，在影片当中的马飞呢，正是因为父亲这句话，最后就真正的成为了最优秀的孩子，而在这个优秀的背后呢，一直有一个爱着他的相信他的老爸。再来看看总要习惯一个人，他说呢，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看到哭，在家呢又用手机重新看了一遍，还是觉得很感动。大饼决定瘦脸，他说希望长大之后呢，我们都能够成为像马浩文一样的父母。当你的故事遇上光影世界的台词，会有什么样的奇妙的效应发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说说最近的人或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来自电影《银河补习班》，其中有一个片段啊，儿子向前奔跑，父亲伴随身后。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告诉我们，做父亲不仅仅是给孩子血肉之躯，还有那些不计任何代价的爱以及鼓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给看哭了，就好像这个主题曲一样，我们和父亲呢才是银河里最像的人。这部影片《银河补习班》呢，是邓超跟他的好朋友于白眉一起来导演的。长大成人的小男孩成为了宇航员，在外太空生死关头回忆起了自己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他想起了爸爸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这个邓超饰演的父亲呢，是不是突然就变得正经起来了，会让你觉得他完全不像跑男当中那个嘻嘻哈哈说 We are family 的样子。当然邓超他自己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出演这部影片跟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变得更加的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当你的故事遇见台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神奇的效果来发生。之前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银河补习班》，我看到前排留言区有很多朋友们在回忆自己的父亲，都说父爱如山，常常呢他是深沉的，或者说他是安静的。银河补习班里这么说，一定有人说你是笨蛋傻瓜吧，但爸爸相信你不是，永远相信你不是。这句台词呢也送给所有的孩子。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呢要发送一张给帅气老爸的歌单。接下来

名是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那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就叫做《海洋天堂》。

首歌的名字叫做《说了再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写亲情的比如说像《以父之名》啊，《听妈妈的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他还有一首《说了再见》，就是来自于这一部

片海洋天堂。今天我们说父亲，说父爱。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陆岩他说，在影片《海洋天堂》里面，这首歌音乐响起的时候呢，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片子很好看，也很感人。父亲对儿子的爱很深沉，这就是父爱如山吧。辣条女孩她说，我们没说再见，但再也见不到了。1278天再见。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真香，她说，因为自闭症的儿子看了《海洋天堂》这部电影，也因为《海洋天堂》呢，听了周董这首歌。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这一张歌单呢，要送给帅气老爸。在电视剧《请回答1988》中呢，这个父亲他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所以后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来说这一部剧集《请回答1988》。这五个家庭啊，都有一个生于1971年的孩子，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是好朋友。1988年的时候呢，都是在18岁的青春年华，有着共同的兴趣，有着共同崇拜的偶像，彼此之间呢，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男女情愫。就在那个纯真年代，他们一起谱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我周围没有一个朋友说这部剧不好看，而他们感动的来源啊，事实上呢，就是来自于《请回答1988》当中的亲情描述。

我想请回答1988呢，应该是在观众的心中无可替代的。像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德善，他是家中第二大的孩子，你排行老二，要大不大，要小呢又不小，总以为自己在家中是最不被重视的那个孩子。而在这一部剧集当中，父母和孩子的交流特别的多，爸爸一直竭尽全力地想要做得更好，但他们也始终是在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爸爸而已。所以呢，才会有感而发，有了这句台词，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呢。欢迎各位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我都能看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向帅气老爸发送一张歌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你不要担心。来看看留言区，英宁他说，我跟妈妈看了第二遍，看到最后一集啊，还是跟第一次看的时候一样嚎啕大哭，不知道是他们的青春结束了，还是我的青春结束了。水木他说，朋友之前就推荐给我过，现在才看完，看见德善生日的时候跟父母说自己的委屈，那是我看这部剧第一次哭，这真的是一部温暖又治愈的电视连续剧，很真切，很喜欢，喜欢当中的每一个角色。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视剧《小欢喜》。只要是关于父母亲情的电影和电视剧看过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慨，时光啊你慢些走吧。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演唱，《时光慢旅》。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The Beatles Yesterday。 好，为什么听 The Beatles 的歌曲呢？好，因为接下来说到这一个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呢，他很喜欢甲壳虫乐队，而他女儿的名字呢也是来源于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所以呢，他的女儿名字就叫做 Lucy。 这个片子推荐给你啊，名字叫做我是山姆，或者你直接搜索 I am Sam 就可以找到这部片子。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时间不会太长，大概是130分钟的样子。这山姆呢，咖啡店工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收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于是就有了一个女儿。可是女儿出生之后啊，母亲就不告而别了。后来的故事才变得慢慢有趣。在女儿的陪伴之下呢，山姆就活成了一个大男孩。给他取名 Lucy， 露西呢，就是因为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Lucy 顺利的长大了，生得很漂亮，而且聪明伶俐的。虽然说她只有7岁，但是智力早就已经超过父亲了。而山姆没有办法应对女儿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乖巧的女儿很贴心，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呢，就故意迁就她的智力水平。这对特别的妇女引起了社会工作者的注意，他们觉得山姆不再适合去抚养 Lucy 了，希望可以把 Lucy 从他身边带走，为他找到一对所谓的正常人的夫妇来做养父母。而主人公山姆呢，就不甘心这样失去女儿，所以呢，他决定聘请女律师来打这场官司，帮他来争取抚养权。你知道在这个官司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不同的主人公梳理自己的生活，于是会让观众呢映照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反省，会给周围的人一个关于亲情的拥抱。我是山姆，这部影片呢推荐给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要和你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帅气的老爸他很喜欢的披头士乐队的歌 Let It B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子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女人是一首歌，可是你发现了吗？写歌的往往却不是女人。在音乐的世界里，女性唱作人是一道金贵的风景。她们的音乐有的慵懒，有的独立，有的简单直接，有的性感，又有一些苦涩。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听那些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这首歌是来自于顺子，叫做写一首歌。写歌的女人是很美丽的，我记得是在9年前泰和麦田那个时候以蓝白红为主题推出过3个新人，而代表着忧郁蓝色的就是莫言林。这就是一个写歌的女人，她写的黑白电影还有带走，这些在2006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歌，也许你已经不太记得，但是一提起周迅的《看海》，还有谭维维的《想见》，你一定能够哼出一些旋律，而这些歌都出自莫言林之手。如果问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我只能。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6: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5: 他们都老了吗？
6: 老了吗？
5: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请看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位歌者呢，他叫做黄舒慧，他是一个慢热的歌手，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热起来。这是一个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女创作歌手，她非常的低调，但是呢也为很多的音乐人写过歌，比如说金莎的那首爱来的时候等等等等。她的出道要感谢袁惟仁，因为她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在她生日那天，袁惟仁说要签约她，让她成为歌者。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华语乐坛的那些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你还记得一个性格特别的豪爽开朗，但是她却有一支温柔的笔的唱作人，她叫做江心。其实江心的文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她写得了歌，还曾经做过专栏作家，也曾经出书。早年经常开着一辆红色的 Jeep 车游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很帅气，但是又不乏女人的魅力。在96年的时候，她曾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叫做《花开不败》。因为那时候和窦唯的恋情被曝光之后，受到了很多摇滚乐迷的关注，这种关注可能最开始就是在绯闻上的，但是慢慢却是被他的

张欣的声音非常的低沉，很沙哑，他唱民谣和唱摇滚的风格都非常的别具一格。在圈子里，张欣有一个雅号叫做摇滚玫瑰。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结识了包括窦唯在内的魔岩三杰，然后喜欢上了摇滚，随后

唱歌。十几年的时间，很慢地出过四张专辑，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摇滚必须要有疯狂的乐队，大声的嘶吼，无论男的女的都要蓄起长长的头发。但是江欣却利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其实摇滚没有那么复杂。接下来这一位女性唱作人，她叫做丁薇，她的音乐学院的背景使她可以游离在民谣之外，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她也为很多的流行音乐人写过歌，比如说她为那英写的《爱要有你才完美》，为刘德华写的《我要你的每天》。1995年，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的丁薇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断翅的蝴蝶》。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这些写歌的美丽的女人。我记得李宗盛曾经说过，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个你当然是女人，或许换成是女人写自己就不那么困难。感谢华语乐坛这道亮丽的风景，那些写歌的认真的女人特别的美丽。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果你还记得曹格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的表现，你会发现他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其他歌手演唱的时候，曹格会以一种紧绷绷的神情盯着电视屏幕，而当他上场的时候，单薄的身躯紧缩在舞台上，眼睛好像总是睁不开，头发会遮盖住他大半个脸，声音当中也没有任何讨好观众般的高音炫技。这就是曹格，一个很真实做自己的曹格。

人都无法决定谁能留在身边，但如果遇到了聊得来的伙伴，你能真心实意的和他同行。如果慢慢发现是合不来的人，你也能坦荡说一句慢走不送。毕竟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真心也是有限的，大家都是俗人，不用为难自己了。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庾澄庆拥有全能的音乐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式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这都使得庾澄庆的舞台魅力十足，所以也获得了音乐顽童的美誉。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气了。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

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到了我
1: 2个6块，2个6块，1个3块。
2: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不吵不闹的生活，你需要适时地屏蔽掉生活的杂音，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最后独留一份安静给自己。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人生的每一天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带着笑，生活的下一秒发生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所以放下心里的纠结，放下脑中的烦恼，放下生活的不愉快，这样才叫做活在当下。懂得各有山高水长，不必苦求同路与照看，依然敢爱敢离开，从错里学到，在行走中放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

爱情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呀，争执到最后呢，道理清楚了，可是感情呢？你有没有发现，道理有了，感情就没了？用理性的法则去驾驭感性，结果呢，恐怕只有冰冷冷的无情了。两个人的事情不用太明白，度自己的把握，每人心中自有分寸，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道理？有爱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常常会因为拥有而快乐，为失去而悲伤。有时候不知足的人拥有一切却享受不到，知福的人呢，看似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舍与得全在一念之间转换了。其实人生的实相往往是隐藏在追求和拥有的底下的，这是某一个让人有所寄托的，让人身心安顿的东西。